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眼下正值求职招聘的旺季，不少求职者呢都在为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而奔波。然而招聘市场的繁荣背后也暗藏着重重陷阱。北京警方近日公布了一起特大招聘诈骗案，其中11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犯罪团伙打着知名企业的旗号，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入职，打造了一条环环相扣的诈骗链条，请君入瓮。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骗局呢？
1: 今年一月，北京朝阳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在一处高端写字楼内有一场知名企业的招聘面试，疑点重重。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三名面试官的举动十分异常。
2: 三个面试官非常的紧张，就是说话语无伦次，感觉他们并不是就是在正式进行一场这个面试活动，好像是就是感觉呢在这个临时的这种就是草台班子在搭台唱戏的这种感觉。
3: 主营业务是啥呀？在公司
4: 具体因为咱这老板那边也没跟我说，然后呢，主要我们就负责那个。
3: 不是，你说这个就太不合常理了。你负责招聘的，
1: 不仅连自己公司的基本业务都说不清楚，甚至连面试的核心话术都交代的漏洞百出。面对民警讯问，嫌疑人最终如实交代了背后的诈骗真相。
4: 我们只负责面试。
5: 面试都说什么呀？
4: 就说今天面试完，面试完之后后续可以去等通知。招聘的话，他们说他们有关系。
5: 面试就说去哪个公司上班，然后但是需要手续费。
4: 对。
1: 原来这三名所谓的面试官都是这一犯罪团伙的成员，他们成立了一家中介公司，打着有内部渠道可以进知名企业的幌子，从事虚假招聘的诈骗。
2: 知名企业内部的关系用于打点疏通关系，可以让你进到你想去的这些个大型的知名企业里面成功的入职。
6: 他们在这个准备这个所谓的入职的流程上也是动了很多心思的，与被害人签订了这个培训协议、拟录协议，还有这个保密协议，同时也要求被害人提供了这个类似于入职的体检证明等等这些比较符合专业流程的这些文件。
1: 诈骗第三步，虚假面试，打消疑虑。犯罪团伙安排一场形势逼真的面试，由团伙成员冒充企业工作人员，按照既定话术告知求职者面试通过，只需等待入职通知，进一步打消其疑虑。
2: 他这个面试也是在这种高端的这种写字楼里，

0: 活不了。到什么时间，该到这片林子要浇水了，要给它把水浇上来。
1: 看一下，
0: 啥情况？
1: 哎，这咋都要好着呢？
0: 如果之前种下的这片林子管护不好，这片林子死掉，比种这片林子罪过要大。
1: 哎呀，哎呦，
0: 手疼了。
2: 我怎么
0: 前面判断时候是铡刀出现了问题，烧掉了。结果查了一下，铡刀没有问题，但是查到这儿来，这台水泵烧了。
3: 哎呦，那还没救呢，那边我那个有些那沟里子里的。
4: As Jungle Wind inspects the far end of the water pipe,
5: 闭上。
4: Here, planning is only the beginning. The harder work lies in repeatedly checking the pipelines, repairing leaks, monitoring water use.And directing every precious drop to where the roots need it most.
0: 这是今年春天刚种下去的小苗，现在呢就是精准的给它灌水。
4: From canal irrigation to precision irrigation, Dunhuang makes the most of every drop of water, despite limited resources, steadily strengthening this part of the green belt.
0: 防风治沙，这是个非常漫长的一项工作。啊，不是说你今天想的一下子就很难治住，你想老老实实把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做好，总得有人负责，把这个事儿延续下去。